0: 妖怪比人怪马甲不介意
1: 如果我腿什么别不怕
0: 一路路也转家了顶个垃圾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把它压过去呢，你比如说你把它过去呢，这样。
1: 这回咋子啊？我讲的。
2: 打麻将。
1: 叫麻将。
2: 叫麻将。
1: 叫麻将，
2: 不要说
1: 那个。
2: 啊，
1: 打麻将，是不是打麻将？